0: 葛瑞说答案是麻将还是太极拳，确认一下。
1: 这事儿很难猜吗？
0: 都讲这半天太极了，
1: 这可咋整？现在汉口街，
0: 等我一会儿啊。
1: 那不行，
0: 你能等的不能等拉倒，我不叫你一个人车，我的妈呀，车不都是你不接我投诉你。
1: 就这样人哈，
0: 有
1: 讲过卖，首先你要卖什么，找卖点
0: 啊，
1: 这卖点主要是什么呢，就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0: 对，
1: 这是
0: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那个看家本领，
1: 这
0: 不想购物
1: 太贵了，因为这很多东西吧，咱知道除了贵之外，
0: 嗯，
1: 那没毛病。
0: 是，
1: 那这次如果真的价格打下来的话，完全可以。
0: 太行，
1: 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平时我们在国内0519 0519，你真的，我给你把这个信息回复一下，给您发过去，完你找寻呢也方便。
0: 这一说附属医院，刘少佳说：“毛哥，您分手了，3年前的前女友抱着一个1岁的孩子找您复合，给您来个双喜临门，请问开不开心？”我跟我俩说相声呢，这是
1: 小短剧。然后呢，50毫升的这个拉梅尔299，这个价格真是，哎呀妈呀，这太便宜了，
0: 太可以了，
1: 太可以了。没有朋友说是不是正品呢？
0: 嗯，
1: 你可以去检测。
0: 哎
1: 啊，
0: 兰说啊，刚才那什么，那个大西瓜，他猜哑铃。一半给你，一半给我。70后、80后孩子们的童年的最美的记忆，七巧板有董浩叔叔、菊萍姐姐，所以菊萍姐姐是一个象征一样哈。
1: 萍姐呢，还真就是在幼儿园那时候。
0: 幼儿园的事儿还记着呢。
1: 那时候叫学前班儿。
0: 对呀、啊。
1: 老师带着我们去那个现在用的时髦的话讲，去露营了。
0: 就春游呗。
1: 就是到那个村里头，基本上都是生理盐水。
0: 啊，
1: 嗯，
2: 这个鸡蛋啊，咱们是每天早上刚需的，就要应该吃一个的，是不是？就应该就是说吃点好的鸡蛋，是吧？就是说能够让他们事半功倍。
3: 嗯，好的，这个就是虾青素的鸡蛋哈，
2: 嗯，
3: 大家呢不妨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
2: 嗯，
3: 然后呢还可以试吃。现在试吃呢是什么时间点呀？
2: 十
3: 里的路北，那么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
2: 不是很多啊，像这个阿胶啊礼盒啊，还有什么西洋参的礼盒啊，还海参燕窝就更不用说了啊，就是属于就是说一些，你看这就单拿一些每样的这个食材，比如说
3: 石斛
2: 就有很多种，
3: 铁皮石斛吗？
2: 对啊，铁皮石斛
3: 不是只有那一种吗？
2: 对，有很多种礼盒啊，很多种啊，
3: 哦、
2: 就是说在做礼品
3: 这一块，
2: 确实很专业。
3: 这一项产品，它可能有不同的礼盒，
2: 对不同的种类、
3: 哎，
2: 对吧？还有陈皮，
3: 一个是这个粽子，
2: 对，
3: 再有呢就是这个虾青素的鸡蛋哈、啊
2: 嗯。
3: 这个鸡蛋呢，确实很多朋友也是特别喜欢的，
2: 嗯
3: 啊，因为确实每天我们多吃一些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2: 鸡蛋发放给您的员工，
3: 嗯，
2: 非常好啊，很营养，还好吃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鸭蛋呐、啊，粽子啊。你可以不妨选择啊，就是走市场看一看，但是别忘了有三会这个店儿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马上高考了，马上高考了，我们海参这一块的话，最后呢一个羊毛啊，
3: 嗯嗯，好的，所以说呢，这波羊毛大家一定要薅起来哈、啊。
2: 嗯，
3: 我们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如果说您环保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2、201、216、219和225路，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呢，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2: 嗯，那这个除了这个高考，就是说这个有这个海参福利之外呢，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可能不是高考的人群，也想就是每天吃海参的，比如说现在呢，大院主推的799、60只的这款，
3: 嗯，
2: 非常合适啊，一天也就是12-13块钱吃一根海参，是不是没有啥经济负担？
3: 当然了，
2: 同时还能送你一袋5斤的小米儿，
3: 嗯，
2: 啊，确实很合适，而且你
3: 黄金搭档，
2: 对呀、啊，海参小米粥是绝对养胃的这个佳品。
3: 嗯，
2: 这个早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就是说，他俩搭配着吃啊。
3: 是。
2: 而且呢，就是说，你可以参与办卡来买，尤其是你看，就是说，有很多朋友都有我们山养会的这个会员卡，
3: 没错，
2: 是吧？你就说这个有多少会员呢？每天念生日就知道。
3: 嗯。
2: 每天都有会员过生日，
3: 老多
2: 都是在线会员， 是吧？是这个只是会员，那还有就是说这个礼品卡的呢，啊，那就不记名了呢，是吧？更多了，所以说呢，很多朋友，锦城的很多朋友，起码有一大部分啊，都是我们善会的这个会员，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新朋友能够办我们善会的这个会员卡。

0: 不管买什么的话，都会给你返利，存一千送一百，以此类推啊。这个还会给你这个相应的这个礼品，是吧？所以说，也是希望一些新朋友呢，可以到店儿去看一看。
1: 哎，所以说呢，大家呢去店里面看一看。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这个如果说离南桥店近的话啊，就是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如果说您离这个总店近的话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8096400-2866999，营业时间呢都是早八到晚七。
0: 那今天呢介绍了很多的这个礼品，因为本身马上就到这个端午节了，是吧？天越来越热了，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啊还愿意自己包啊。我之后啊，不管吃什么都很方便，你不妨有时间的情况下呢，可以到上海会来看看这个粽子啊。
1: 对，其实南方的肉粽呢，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上海会去，看一看，去这个闻一闻味道哈。
0: 对，这个南方粽子和咱们北方的口感
1: 绝
0: 还
1: 对
0: 是
1: 是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对，不
0: 啊，
1: 太一样。
0: 就是糯叽叽的那种感觉。
1: 好的，那今天。
2: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
1: 大家也再来说一下上海会的地址，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同时呢，再有呢就是环保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6。
3: 0.3。100.3，车主大联盟。

想起谁，或者是会想到什么。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哎，因为你看六月份马上要即将高考了，然后呢对于很多学生群体来说又面临着另一个人生的转折，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您的这个青春记忆当中特别经典的一首电视剧当中的啊，或者说是偶像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
2: 在您的青春记忆当中，有哪什么奖项啊？反正这个作品它肯定是以这个钢琴为线索的哈，然后呢，所表达。

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现在这个南京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西向东啊，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大桥方面这个时段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啊。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和米兰进行互动一下。9:35，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年轻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呢，就是《孝庄秘史》当中的那首主题歌《你》。”我印象当中。

0: 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非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0416。
2: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地点领取我们正版的蓝丝带的时候呢，是可以去报名参加的。地点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和氏眼科就在云飞南京不合适啊，或者说眼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考场附近绿色的遮阳棚的和氏眼科服务站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非常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再有呢，就是这个博大驾校，博大驾校呢有两个点儿，一个呢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再有呢是三座平米。我们在今天的音乐主题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在您的记忆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部剧的主题曲是什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你》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主题曲张碧晨演唱的那一首《年轮》，她这首歌曲啊，在我的歌单当中真的是会循环播放的一首歌，不错啊，确实。我也真心觉得，就是张碧晨，她的这种嗓音特别适合去唱这种感觉的腔调的歌曲。

0: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1: 好，大家呢有什么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用车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聊一散。哎，我觉得还是挺方便。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就有那个小金条，那个伞哈，晴雨两用的，特别轻巧，放包里边。这如果下雨呢，就当雨伞用；要不下雨呢，就当遮阳伞。哎，还是挺方便。那加小助理，让他把您呢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这个专属福利群呢，每一天都会给您推各种各样的福利啊，大家可以那香。所以呢，昨天很多朋友还是蛮开心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福利群当中给您推的又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福利。你又说我这嘴呢又有点痒痒，想吃东西怎么办呢？减脂期嘴馋，想吃零食，或者说呢，咱们家的这个宝贝孩子是属于肉食类的，就不喜欢吃蔬菜，那不吃蔬菜的话营养跟不上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今天给您推的这一款超级可爱，叫做脆贝利水池，关键是孩子们，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喜欢吃水果，但他不吃蔬菜，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款小甜椒就可以解决了，孩子们保证喜欢吃，你可以试试哈，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呢，辣椒10多块钱一斤呢，我跟大家讲啊，你要到超市买，这个不是普通的辣椒啊，是水果小甜椒，超市得一根就得5-6块，你想想，就这小甜椒2斤得给你多少根吧？
2: 等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所以很多朋友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去买？新车出来之后呢，那肯定的老款它一定就会降价啊，或者是打折什么的，因为新的都出来了嘛，对吧？所以很多朋友是怕它变化太快啊。但是呢，有的朋友就是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该出手啊？支持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的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要感谢大家，但是怎么感谢呢？所以就用这个小方式来作为谢意吧，很了解的啊。你不要觉得哎，我这车买来之后怎么，你不要想这些啊。你要怕贬值，那咱们别买车啊。那第二呢，就是说你可能会选车型啊，那车型有什么再便宜，配置再高，外观再漂亮，它可能一你要修。哪儿都不会，一看这车我们没碰过啊，或者说这车咋回事我也不了解，或者哎呀这车这零配件可不好找啊，你要想修的话行，我给你进货去啊，一等不一定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这就是指的是咱老百姓听，说白了你可能能开走就行了，你根本感受不到这车什么动力呀，你甚至你那个心情都很紧张。
3: 住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
1: 的。还有咱们辽宁省的专门是报考的和北京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

0: 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己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说说价格，让我们死心呗。我估计这要是是非，就是飞一圈，怎么不得几万块钱呢？

0: 上牌子这个费用啊，所以这整个的落地的价格就是咱们新车开上路的这个价格了啊。这四个方面就是咱们需要花的钱，咱车就能上路了啊。好了，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我给你分享一个适合所有人买车的铁律。有铁律吗？然后你还说适合所有人买车啊。好，这个我们听众发来的。哎，我总感觉就是现在这钱吧是越来越值钱了。很多朋友说那现在不一定啊，但是我就感觉你说，你有的朋友说这钱放着放着不值钱了，你看现在的这个房子包括这个车呀，
1: 看到世界心有飞机心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
0: 块钱两斤可以囤一下。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商城啊，我们的商城里面呢也有一些好物，一些大牌。

事儿。成化二十三年哈，这个随着这个万贵妃啊和明宪宗呢相继去世，贴了好人标签的皇帝宋仁宗呢相似。当时的人呢曾骄傲地说，从你看啊，从那个夏商周算起，能算得上贤明一起的是吧。这明孝宗呢却每天都和张皇后呢吃住在一起，就跟民间的普通夫妻一样。

哈，我查到一个数据，就是2018年的时候，咱们一年哈消费了多少吨呢？就是56,115,000吨。咱就按照这个一头猪呢，就300斤算呗，就150千克计算，大概呢可以折合成3,740万头猪。所以猪肉是当今无愧的咱们的中国人的第一肉食啊。但是呢，在为最为高端的祭祀场合，以及一些这个法外狂徒吧、绿林好汉的餐桌上，才能找到牛肉的这个踪迹啊。普通家庭几乎是你一辈子不分秋色了啊。眼看猪的地位要逆袭上位，然而到了魏晋以后，猪的好运突然到头了。可能当时是当时爱吃什么呢？炖羊、软羊、羊肚、羊腰、羊杂碎、生软羊面，单单一个羊啊，就能爆出一大段的报菜名。得有建议，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食美而珍宝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苏东坡的猪肉苦微寒，有小毒，凡猪肉能避血脉，若筋骨，虚人机，啊，他就列举了一大堆猪肉的缺点，但考虑到猪肉的江湖地位，他还是不得不承认，猪天下畜之，啊，胡多多一副说我看你不爽，但是就，当然除了这个苏轼等人呢站台发声啊，猪肉实现逆转，还因为呢他自身的优势啊，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嘛，猪肉和猪的一些优点。第一个，你看哈，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猪的产肉量明显高于羊。现在饲养业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料肉比，就是人工饲养的这个畜禽增重1000克所消耗的饲料量。一个人把第三，除了肉之外呢，饲养猪羊呢还能获得不同的副产品。对于一个这个农户来讲呢，相比于羊身上产出的羊毛羊奶，猪能给它扎实嘛。另外受饲养环境的限制，所以猪呢就

0: 进一步扩大，这就会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从而导致呢全球变暖，环境恶化。正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啊，说如果让中国人都短暂历史，你看就这么微不足道的幸福和自由，似乎也没得到某些国家的这个允许。这些人一边呢大口吃的牛肉啊，赞同自己。
1: 春秋。

0: 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
1: 台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名物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链接。
3: 好了，到这儿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依然呢还是祝愿大家呢中午好胃口啊。另外呢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我想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最忙碌的最辛苦的还是高考的。

中午好，各位朋友，你好 ，Taxi 节目和大家见面了。小袁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奔波在锦州大街小巷的各位的哥的姐，各位好朋友们。白色的，前些日子使劲往下落的，最近好像还好一些。这树上那个榆树钱啊，我这一看，树上基本上落的差不多了，只剩下那些绿叶了。满天飞的这榆树钱儿，它是不是就榆树上落下来的呢？烦心事儿啊，咱那车呀真得及时的清理，落点啥板子啊，抓紧时间别让它积攒。刚过完六一节，说到榆树钱儿就勾起童年的回忆了。小时候物资

缺乏春天榆树钱成熟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吃过吧？这榆树钱也不知道有没有毒性，就过敏的就不能吃。你说啊，尾气、灰尘、虫卵，现在的榆树钱可是不能吃了。好了，我们在这里呢，唠唠嗑，听听歌，唱唱歌，把你的作品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呢是25553896725553896 25553896 肖强说听点什么，我都总有问题，必须得理解啊！我就是再渊博，我也不是啥都知道。我其实啊，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大家告诉我的。听广播不怕声大，说童年离我们越远，反而记得更清楚，可不是吗？小时候吃榆树钱的事儿，记得都可清楚了呢。天顶注定情。阿良啊，贾毅啊，你们都会唱这歌吗？

0: 怎么就是这个能量如此之大呢？听完一身畅快呀，所有的烦心事儿统统的都甩掉了，都被咱们的油锯给割掉了，脱茧蜕变，活成更好的自己。太经典了，蜕变的一样，还有图片呢。涛哥说它就是燃油的不插电的锯，叫油锯。听了这嗓音呢比我逗都干净。嗓子太好了，我刚刚在这个罗秋的歌曲的演唱，陈晨晨也得到了咱们很多朋友的关注，就是他那嗓音确实是很特殊，让我们哎呀一听到就念念朝行暮驰奔波路，只为家留一盏灯。各位弟哥弟姐辛苦啦，砍树是吧，然后斗熊，但他好像也没砍过几棵树，就是这个憨憨的直男的这个形象呢。
1: 小爷真会主持节目啊，一说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
0: 嗯，
1: 这榆树茄啊，那小时候那是吃的，
0: 嗯，
1: 那是美味呀。那妈妈呀，她把这榆树茄啊都搁这个大包里，那是没有大酱，花生。花生的那个鲜花的大鲜粒的，再加花生水，里边搁一两粒那个味精，大家就蘸着吃。这从
0: 向日葵，对毛客小时候向日葵就一大盘儿，拿出来以后就来得把这些毛客拿下来，就是葵花籽儿吧，就是搓下来之后呢炒。炒熟了就是现在的那个瓜子儿毛客，有的咱们就等沉浸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哟，这还有一瓶啤酒呢。喝了酒之后有灵感，做什么手工呢？那静瑶告诉我了，黑天透的学名叫龙葵，那有点相似呢。好，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一首

这满满的故事感，有经历的一个感受。人这一辈子呢，走过的是岁月，守住的是一份真心。可能我们想要的不是过多的荣华富贵，而是在自己特别孤独、难过、委屈的时候，真的有人用心的抱抱你。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
1: 产品的保真度大家是完全可以相信的，这个就毋庸置疑了。那我们的产品之所以价格低于专柜呢，是跨境电商有优势，跨境电商的税费呢是比较低的，然后货品的采用集采方式，运输成本低，而且没有中间商，没有落地店面这些费用，而且小部分的产品也

0: 有妥协，还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如果有如果，再也不会放开彼此的手，不会让你颠沛流离。歌声里面对于过往情感那份眷恋和不舍，还有沉浸在回忆当中的幸福感，却唯独没有一直期待的那个如果发生，所以这首歌叫做《只是》。
1: 云老啊，有时间的话，能不能把龙一哥和威女王唱的二人转重放一下？哈喽。

这首歌的难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高难度的神曲，稳稳的拿捏，天赋拉满，自带巨星气场啊。

0: 否则就不会有这些歌曲了。只要恋爱最后都能够走到一起，那就没有那些如果了。缘分命运是很让人感慨的，中一直在淘宝，你也是一块宝，各种宝玉。
1: 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2: 持续的去跟进高考相关的一些热点，陪伴每一位学子全力以赴逐梦前行。当然了，1003大家帮呢始终也是为民生护航啊，不

读的。那毕业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到的是国内就读的这个大学的本科文凭，再加上海外大学对接这个学院的录取的些学校，他们的分数门槛到底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详细的去分数要求呢要到620分以上。那他的学费呢每年是要19万，大概呢4年下来也是将近80万呢，76万。这是唯一所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所大学呢叫做 S11， 这个呢是国外的一些名校在咱们国内开立的分校，那您拿到的呢就跟国外就读的状态。那还有呢就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生呢58.24%都是可以拿到 QS 前百的 offer。 可以说如果你要是认认真真的读下入学，每年的学费呢有72000元，但是呢相对于同类型的学校呢，它呢可以说还是一个首选的项目。

0: 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
1: 作为职业发展的优势杠杆，和男生根本就不在一个坐标系里。

大胆的选，想学医学临床口腔都没有问题啊。高分的女生无论呢未来是保研就业跨方向，路子呢都是宽得很，不需要的专业方向，你像这个数学与应用数学，还有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统计学，还有应用统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些啊业的就业属性呢就可以适当让位于学科基础的扎实度了。好，刚刚呢我们讲到了这个600分以上的你想走哪条路，你要干嘛，然后呢再反推你应该报什么专业。那关于550分以下的理科女生呢，给大家三个路径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考公上岸，这是这个分数的女生呢最为稳妥确定性最高的一条出路。专业选择直接对着公务员岗位开放，计算机类呢专业的公务员可报的岗位数呢常年都是排在前列的，而且本科的课程压力不是很大，你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系统有编制，而且特别的稳定。那如果你的分数够不上公费定向，退而选择师范类院校的数学、物理、英语三个学科的方向，记好啊，这三个方向，三个学科的方向，数学、物理、英语这三个学科。为什么是这三个呢？因为趋很强，像公立医院、体检机构，还有第三方检验所，它都是有大量的需求。缺点呢是它的职业天花板相对就比较明确了，但是呢对追求稳定的家庭来说，这恰恰还是一个优点。一个贯穿所有分数段的填报纪律呢，就是八，孩子学得特别痛苦，转专业失败，考研换方向又会浪费一年的时间。第二类呢是完全顺着孩子的兴趣，你不判断。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声音会觉得热血沸腾，超级超级超级棒的一首歌，那也分享给收音机前所有的考生以及

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啊，交广商城最近又有哪些好东西，咱们来共同了解一下。不酸不累，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将后跟带呢放在前面，就是非常舒适的凉拖，日常通勤散步穿轻松又自在。那把后跟带扣在后面呢，就可以变身稳固的运动鞋模式。现在呢可以在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那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去5块钱。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

0: 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听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
0: 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林仙琪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

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信》，您最喜欢潘伟元

0: 身边，
1: 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身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里。

0: 站在咱们锦州城拍小城凉方，连带着整座城都多了份鲜活劲儿。不少朋友在逛吃的时候总盼着能偶遇望，评论里满是听着就想出门走走的热闹劲儿。现在咱们锦州连风好像都带着点这首歌的动感，要是您
1: 吹得

0: 你。
1: 古老的气声与假声无缝交织，轰鸣婉转，又满是深情，把失恋的锥心之痛唱得细腻又有层次。你还活了，专辑狂销200万张，时隔多年，人世长江依旧动人。这首歌成了很多人

迎马年鸿运，日日子红红火火。这首歌是李克勤当年拍戏空闲，在一个停车场写出来的，把追梦的坚持唱进了旋律，满是向阳的希望，愿您带着这份力量一路向前，蒸蒸日上。

过往那些箭，你似对恋每晚之西外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路，欠缺了你还有谁惹我厌。

0: 聚了刚走了快乐跟你一起在远处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8，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地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0: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0: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2: 遛娃好去处。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
1: 奶牛挤奶，还能。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关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
1: 分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
2: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出片，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
1: 安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0: 1.1
1: 温蒂楼二十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店医生贾有志主
1: 分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
1: 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逸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半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
1: 二人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关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点医生夹园地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0: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分地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关爱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
1: ，NB 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

0: 院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
1: 恩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奶牛挤奶还能长痣。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
1: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

0: 店医生贾有志主任，
1: 天地楼二十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
2: 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

0: 院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MD 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